爸爸屋里耶，那么耶，没我亲娘路里，毛尼姑子，没那姑来比罗，屋里老爷偏里爷爷，为了啥哩？吃开了，照顾个，照顾爱娃哦，照顾爱娃哦。我老卡偏爷，啥钱吃开？

平安找到。咱们空一个多真的啊，人的去让那只山里个那个样满是失落希望，把他全家过的庙可认出大日本那寺庙，大日哭问何人